0: 哎，你说耶。哎，这个我来了一个，是。
1: 他说的黑车司机看不清他是谁呢？这是飞机，说飞机要来接，飞机要来接，飞机要来接，飞机要来接。